0: 是这样说说的啊，嗯。
1: 行。
0: 皮毛的包子很厉害，看我们的西卡尔外露西部。No negative loss of consciousness, negative offenders, vital stable, ETA 10 minutes.
1: Affirmative.